0: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沙城华声，在 CFCR 90.5 FM 调频电台，每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，由于老师、周月、黄超为您用中文播出这个节目。沙城华声是由几位热心公益，希望用自己的语言、家乡的音乐、华人的故事，来和您分享信息的侨胞朋友们，合力为华人所做的一点贡献。
1: 您如有任何婚丧喜庆、重要活动、特殊声明或介绍，比如恭贺毕业、生日、结婚纪念日，或鼓励参加侨社活动等等，欢迎来信或电话告诉我们，我们会为您把要传达的消息播放给大家。
2: 请将您的信息和宝贵意见随时用短信或微信账号传给我们，我们的微信群名称是沙城华声之友，短信留言请记306-370-4086，或是306-881-9555，感谢您的支持。

各位听众朋友您好，这个转眼真的是秋天真正的是开始要开始了啊。我们上周说是立秋，这会儿呢两个星期之后就是所谓的处暑了。处暑的处呢，在以往是表示停着的意思，那么处暑的暑气在这个时候它会渐渐的停住了，不再增加，然后往后退，那么天气也就意味着渐渐凉了，夜晚的温度呢也会开始下降。处暑之后呢，天气虽然还是炎热啊，我们常常说是秋天刚开始的时候有秋老虎这个说法，但是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到尤其是东南亚这个地区啊，所以我们北美洲会稍微好一点不过在 Saskatoon 我的感觉9、10月这个其实事实上是到9月底、10月中旬，就这两三个礼拜，这个秋天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抓住机会照几张相挺好的啊。好嘞，今天这里的沙城华声之音呢是由我于其明老师在 CFCR 90.5 FM 调频电台为您播出。那么急着先跟您聊这个24节气的事情了。好我们希望呢，我真的希望大家好好抓住这最后两个礼拜的夏天，跟孩子享受一下大自然不要闷在家里打手机啊，打游戏之类的啊，尽量的到外头接受一些新鲜的空气，美好的阳光这个暑假走了不少地方，但是真的没有一个地方的暑假比我们萨斯克通再好再美的了。好，先给您欣赏一首由这个小虎队的这个团队呢，他为您唱的一首青春狂想曲。

夏天这会儿真要入秋，这个换季的时候身体要特别当心。那么照顾身体其实就像照顾我们园子里的树花草一样，重心在于生根，这个根基，我们根基一定要打得好，要顺应这个节奏和时节，而且要适时的修剪。就比如说大树需要水分、阳光和健康的土壤，那么我们的身心呢，也是需要基础的滋养，才能够四肢强壮、枝叶茂盛。就根据这些道理，我们来看，根基和土壤，也就是咱们的饮食和作息，充足的水分，每天要定时喝水，保持身体内的循环通畅，要优质的养分，当然是要摄取天然型的这个食物，比如说给土壤施加干净的有机肥一样的道理，而且要有深沉的睡眠，让身体在夜晚的时候进入完全的休眠状态，这样呢，树木在暗处才会渐渐的扎根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内部呢，也就越来越坚强紧固。阳光和空气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运动和呼吸，在这个阳光和空气底下，我们要适度的有日照，不要一天到晚躲在屋子里或者是怕晒太阳，每天至少要接触15到30分钟的阳光，那么会帮助这个维生素 D 的成长，并且会提振心情。伸展呼吸要透过深呼吸和伸展运动活络筋骨，让气血像这个树枝一样的自然在里头调试。修剪和适应怎么样子配合咱们的身体呢？那就是怎么把压力和休息来放松，来调整。当然，第一个，这是做父母最难的，学会放手。也是退休的人最难的，学会享受退休。适时呢，放下过多的杂物和压力，同时就像我们修剪枯枝一样，把不必要的就去掉它，保持足够的养分给你的身体的本尊。最后一项呢，就是要顺应四时。这个四时呢，就是我们四个季节，要接受身体在不同年纪和季节的状态里头呢，去怎么调试。累了就要休息，不强求才会永不凋零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要为您播放由谭薇薇为您唱的《陌上花开》，这是在《相爱相亲》（Love Education） 里头的一首主题曲，请您欣赏。

这里是沙城华声，在 CFCR 90.5 FM 调频电台，由我于其明老师在这为您播出今天的节目。8月16号，八月已经只剩下2周了，好好抓住这个美好的八月，然后呢，就得替孩子们准备上课上学了。那么年轻朋友也许自己也要收收心准备上课了。跟您聊了一下这个健康养生，那么继续再用实际的这个例子呢跟您分享一下。养生到底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折磨自己呢？看看这三位老人，或者是说三位阿公级的老人的人生。第一号呢，我们是说75岁的马英九，一辈子都是模范生，作息超规律的，从做人做事作息都是超规律的。从年轻到老，他坚持晨跑，控制饮食，结果呢，最近却传来他可能有忘东忘西的失智症的前兆。第二号人物呢，就是79岁、80岁的川普，他是一个人生的叛逆分子。每天他睡4小时左右，但是坚持相信呢，运动会消耗生命的电池，所以呢，从不运动。靠 McDonald 来延续生命，靠 Diet Coke 当水喝，结果现在还是天天在台上扭腰摆臀，没人没样的啊，操纵国际大事，狂风狂雨，这个闹的股票市场呢是云霄飞车。第三号呢是95岁的股神巴菲特，华尔街的快乐男孩巴菲特，今年95岁，每天还在狂灌5瓶这个可乐，早餐呢也是必配 McDonald 的东西，看到蔬菜他就皱眉头，结果人家的头脑比谁都清楚，算钱不输 AI。 于是看完了，只能说科学的尽头应该就是玄学了。你可以不信邪，但是不能不信玄。我们天天计较卡路里，逼自己吃水煮餐，为了一餐没有吃青菜而觉得充满了罪恶感，结果看看别人喝可乐吃汉堡，活得生龙活虎。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警惕。心情的愉快或许才是人体最强的防腐剂，压力和焦虑对身体的伤害可能远比一杯含糖饮料还要大。与其每天为了绝对健康而活得小心翼翼，不如放宽心胸。那么65岁以上最严重最厉害的杀手三件这个病症是什么呢？不是三高，它其实是有4大杀手。第一个叫做忧郁症，第二个叫做自闭症，第三是痴呆症，
第四就是失忆症。那么该如何防护呢？很简单的几条，您试试看啊，试它不能够说是几天而已，要试它三两个月啊，然后再观察。假如您还年轻，你就身边的老人啊亲人，你就鼓励他们做这几件事。第一，要聊天，尽量找人聊天，这个会防止忧郁症。第二呢，找人吹牛，吹牛的话可以防止老人的自闭症，不讲话。第三，就要想办法说些风言风语的啊，这个呢，胡说八道、风言风语，这会防止痴呆。第四是真正的要胡说八道，没事就找人这个说东说西的啊，这个可以失去这个消除老人的这个失忆症。大家要搞清楚，痴呆症跟失忆症是两回事儿啊。这个老人年纪大65岁以上，这个四个杀手的对策呢，原来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需要找朋友聊天，就是需要找朋友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一通，身体就健康了。当然睡眠充足和心情愉快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我呢不十分相信养生，但是我认为自己知道一个自律，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吃多了喝多了，自己要知道怎么去消除这个累积下来的东西，比如说走走路啦，运动啦，喝杯热茶啦，这都是你自己调理身体的一个方法。俗语说，不是说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吗？真的是。所以放轻松，好好的活，好好的过，享受人生，但是稍微知道一下自律就好了。好嘞，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歌曲。这个歌曲我们来听听这个费玉清的吧，《秋的怀念》，好吧。

刚刚您收听的这首曲子呢，是由姜育恒为您唱的《如果我醉了》。现在您所收听的是沙城华声，在 CFCR90.5FM 调频电台，每周日下午5点到6点，由我们几位热心公益的朋友们

沙城华生之友。那么电话短信留言呢可以拨306-370-4086。好嘞，咱们讲了一大堆健康的事儿，现在来聊聊其他的事儿吧。有人说这个赚钱就是学会借势和借力，那么真正能够轻松赚钱的人呢，往往不是那些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人，而那些懂得借势借力的人呢，他就能够抓到机会赚到钱。这个您看看啊，借势那就是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，时势造英雄，也就是借助时代的潮流，抓住市场的机遇，让自己的努力能够事半功倍，更需要你拥有一个果断的决策力。借力呢，就是众人这个给的柴火，让这个柴火能够继续燃烧，向行业内的专家请教，获取宝贵的经验和建议。只有当我们学会了借势和借力，才能够携手共进，共创属于我们的这个辉煌未来。不知道您觉得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呢？好，让我们再欣赏两首音乐。